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

0: 那么紧凑。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这把我听，他听我萝卜里动动心，你可吃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各位。

0: 徐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

0: 寞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各位好朋友，您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如约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那么对于您来说，更加擅长演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大家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大家想要在节目当中来展示的，都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点播您想听的，演唱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您就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无论是我们的线上时段还是我们线下平日里，咱们都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线上只有一个小时，所以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将会持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咱们参与海选录制的短视频一定要带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呢，就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那么第三个温馨提示，除了我们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来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多种形式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种形式参与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时间放宽到5分钟，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我们尽可能多的让朋友们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为了便于大家拍摄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南部9到11度，其他县市12到14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这个天儿还不错，所以呢我们也不妨计划一下，开个嗓开始录制我们最爱的戏曲段子吧。侯岩在这里呢就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那接下来一起开个嗓，在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带来的《风和日暖艳阳天》。

0: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我们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重鼻腔共鸣的运用，同时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突出六个字，甜纯轻巧勤快。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的特点。您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呢？欢迎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在这里尽情的来展示。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来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首先要有请到的是一位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大灯殿》当中的段子。

怀里把个心，往上赶我就往下撵。

0: 请起见呐、啊，正西凉我知东南十八载的俺爹娘他不肯去，可是娘招恨，你那年年送你月供面，你可开了牙饭，终于无言呐、啊，只如今在我可等你点，我梦请你悬赏金銮，抬头来半天来养老院，我的娘。
1: 把掌声送给这位周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大灯殿当中的一段我一见老母亲哈，这段唱呢耳熟能详，大家爱听也爱唱，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

0: 这都说明非变性骨胶原是适合我们撞骨效果好的。
1: 对，但是现在这项技术我们说了是美国独家的。
0: 嗯，
1: 任何国家任何厂商想要引进呢都很难的，美国做到了独家垄断，所以说现在只有他那里啊能够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提取，其他地方想用就只有从那里来进口。
0: 嗯，确实，有骨病的朋友啊，如果说咱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香港养和医院骨病产品，也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再加上端独家的萃取技术啊，咱都不能错过。如果说大家对骨胶原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咱们有机会有条件呢、确实都应该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嗯，
1: 现在撞骨强的药。
0: 对。
1: 其实第一个好处啊就是强硬骨。
0: 强硬骨就这仨字儿听着啊感觉特别的坚决。感觉一定是能让骨骼变得更加的坚硬。
1: 没错，就是这么坚决。就是能够让咱们的骨骼变硬。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组成成分。
0: 嗯，
1: 占比达到了70%-80%。
0: 您这意思就是这个骨胶原其实是我们骨骼坚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只要骨胶原呢补充上来了足够了，我们的骨骼呀就能坚硬。
0: 嗯，
1: 因为骨胶原是我们骨骼的主要营养钙等物质的来源。
0: 嗯，
1: 在服用骨胶原的时候，它进入到我们骨骼呀，为骨骼提供韧性和抗拉强度。而且骨胶原在骨骼中啊呈现重叠的网状结构。
0: 嗯，
1: 钙质啊镶嵌在这些网状结构中，形成复合材料。
0: 嗯，
1: 简单的说呀，就是给我们骨骼呀进行加固。
0: 嗯，
1: 让骨骼呀重新恢复坚硬的状态。
0: 嗯，就这么说，大家伙就都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像骨质疏松的呀，骨折骨脆的，都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让大家伙这个骨骼坚硬，不怕损伤，不怕骨折。
1: 想要不骨折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得让骨骼呀恢复弹性。
0: 骨骼还必须要有弹性。
1: 因为骨骼也拥有弹性，能让我们的骨骼在受力的时候啊更加均匀。
0: 嗯嗯。
1: 哎，咱们就拿鸡蛋来说。咱们握的时候不管呢怎么使劲都不会破。
0: 对。
1: 鸡蛋呢也是完好的。就是因为啊受力均匀不会有损伤。
0: 嗯。
1: 但是要是拿鸡蛋去磕一下，只要轻轻的用力、它马上就会破裂。
0: 对，裂开了。
1: 这就是因为啊它只有一点受到了力，一定会有损伤。咱们骨头也是这样，必须有弹性，受力均匀，减少损伤的机会。
0: 嗯，那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骨骼有弹性，它就是在保护骨骼，让我们骨骼在受外力的时候能够不受损伤。再加上有了这层网状的结构，骨骼还能变得更加的坚硬。
1: 这网状结构啊，不光让骨骼变得更硬，
0: 嗯，
1: 第二功效啊，就是修复软骨。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软骨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干什么的，起什么作用呢？
1: 简单说，我们所有骨关节炎、腰椎、颈椎等问题，
0: 嗯，
1: 其实都是软骨出现的损伤。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咱只要修复了软骨，关节炎啊、关节肿胀、脊椎、腰椎突出等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1: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
0: 嗯，
1: 它拥有软骨最需要的骨胶原蛋白质，是软骨发育修复不可或缺的营养。
0: 嗯嗯，
1: 能让软骨组织细胞发育，修复软骨损伤，加强关节组织的抗拉性，减少骨质的流失。
0: 那这样呢，咱们以前有关节疼痛的、关节肿胀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和解决了啊，能让咱们骨病患者不疼不胀，帮助太大了。
1: 不仅如此，还有最重要的是啊，以前因为没有软骨的缓冲，骨关节也容易出现损伤。
0: 啊，
1: 在自我愈合的过程中啊，不会出现呢、骨刺或者是骨质增生。
0: 哦，这也是个大问题。
1: 那这些东西呢，实际啊就是为了稳定骨骼。
0: 嗯。
1: 但是呢，同时呢，它会让我们非常痛苦。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修复软骨，起到了缓冲，降低了骨骼损伤。
0: 嗯。
1: 这个时候呢

0: 就从根本上清除了骨质增生骨刺产生的条件，让骨骼也更加坚强更加健康。
1: 明白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不仅是让硬骨更硬恢复弹性，还能让软骨修复啊，让患者行动不受限，杜绝骨刺骨质增生这样的问题出现。这对于咱们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解决了痛苦的同时还能从根源上来治疗骨病。
0: 而且呀，它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锁住骨营养。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形成了一个保障结构，将骨骼也完全裹住，对内不留一点空隙，让骨营养啊不流失，让骨营养充足，对外能够血液当中啊抓取骨骼所需的营养，钙铁等啊有益物质。
1: 不光锁住营养，还能从外界吸收营养啊，那这样呢骨病治疗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了。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双赢复古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打基础一个强效壮骨，所以说到现在呀，这骨病恢复率也都是，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呢去调养身体的原因。所以说咱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啊骨胶原，让你呀硬骨更硬有弹性，
1: 对
0: 软骨恢复能起到缓冲减轻痛苦避免损伤，还能锁住骨营养，让骨骼也一直健康不复发。大家想一想这值不值得每个人去用？
1: 非常值得。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这是适合人体的，不会产生排斥，能全方位的作用到我们所有骨骼，硬骨恢复硬度有弹性，软骨减轻痛苦行动不受限，锁住营养不复发，单拿出来哪一样啊都是产品，更何况这是三合一。所以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想找看看病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咱们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要用上。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首先面对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
1: 确实，你不管什么骨病啊都逃不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0: 哎，很多老年人呢、越来体重越轻，感觉自己也没瘦，为什么还轻呢？
1: 斤数变了。
0: 其实就是因为我骨骼变轻了。
1: 哦，
0: 这是骨质疏松啊典型的表现之一。
1: 那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骨质流失缺少营养就变得脆弱，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骨骼重量就会减轻。
0: 对，咱们没有骨质疏松的骨骼一定是重的饱满的，像是开穗以后的树枝不容易折断，但是有骨质疏松的骨骼就像冬天的树枝，水分也没有了，营养也没有了，一碰啊就
1: 折了，
0: 那这样的树枝跟之前的树枝比是不是一定是轻的？
1: 当然了，所以骨骼变轻了就是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0: 还有啊，没有韧性也是骨质疏松的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树枝一样，树枝为什么容易折断？就是缺乏韧性。
1: 韧性，对。
0: 那么不容易折断的，你使劲啊，它只会弯曲，
1: 不会折，
0: 但是不会断。
1: 对，
0: 咱们骨骼也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是骨重量轻还是缺乏韧性，都是骨质疏松典型的表现。
1: 是的，
0: 也是为什么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打个喷嚏轻轻摔一下就可能骨折的原因。
1: 确实啊，所以咱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壮骨，让骨骼强壮起来，恢复重量，恢复韧性。
0: 没错，这个时候啊你就得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先给它强硬骨，让骨骼呀恢复健康硬度，恢复弹性。
1: 对，
0: 就比之前呢你吃多少钙多少氨糖都管用。
1: 是的，
0: 因为你吃的这些呀就算补上了也是管一时，因为这些钙氨糖你骨骼呀它留不住，
1: 全都流失了啊。
0: 对，
1: 所以必须要用骨胶原，因为它能形成网状的结构锁住营养，能够从血液当中抓取钙呀铁呀等等这些营养，你只有这样咱们骨骼才能一直保持坚硬的状态。
0: 没错，这样咱们骨质疏松的朋友啊就不用担心骨质，出门也不用小心翼翼。所以说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用上骨胶原。当时我在香港啊遇到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就是在香港

0: 养和医院用上骨胶原。
1: 哦，
0: 从原来坐轮椅恢复到了行动自如。
1: 那这个朋友他经济条件应该挺好啊，能去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应该说不是一般家庭。
0: 对，他是工地啊，一个小包工头出身的。
1: 嗯，
0: 自己呀、干项目，条件没得说，但是出现了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当时检查就发现膝盖有骨裂，骨密度低。
1: 哦，
0: 后来养和医院都给他先用上了双龙腹股帮打基础，然后等他各种疼痛有所缓解，骨髓增多以后，
1: 嗯，
0: 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就有了变化。
1: 哎，
0: 腿脚有劲儿了，没有之前腿发软、站的时间长啊、膝盖痛的情况了。
1: 所以咱看得出来，只要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再用上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见效一定是快的，效果也是强的。
0: 就是这样哈。
1: 嗯，
0: 这不以前呢吃钙片维生素促进骨头吸收促进骨形成的效果还要好。
1: 嗯，
0: 因为基础不好，你吃再多的东西也补不进去。
1: 没错，
0: 再加上补骨也要合适我们人体的营养，养骨骼也不排斥的，只有这样的骨骼呀能吸收足够的营养，
1: 嗯，
0: 骨骼得到快速的修复。相比之下，只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治疗骨病强的。
1: 是的，
0: 所以后来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不光是骨密度得到提升，就连以前疼痛等等症状啊都消失了。
1: 嗯嗯，
0: 来的时候坐轮椅，走的时候自己走出去。
1: 太好了，
0: 现在已经七八年的时间，骨骼也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 治疗骨病啊，我们要向这个香港养和医院来学习，三分骨髓，七分壮骨。咱别看说一时的花费高啊，但是人家用的都是品质高端、效最强大、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让骨骼变硬有弹性，让软骨得到修复，在减轻痛苦同时，还能避免说以后再犯、再复发的情况。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有机会都应该用，把骨髓、骨营养锁住。不得骨病同时还能给我们身体打好基础，
1: 嗯，
0: 让我们身体啊底子强，以后也不用担心出现问题。而且不管是骨胶原还是双龙腹股方，它都是现在点眼治疗骨病的产品，
1: 嗯，
0: 咱们呢都不能错过，
1: 一定不要错过。咱所有有骨病的朋友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全球端的骨病产品，是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强方剂。那如果说你想要用上，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看看病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
4: 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你是孙主任呐？
2: 啊，是我啊。
3: 哎呀，行，我。

0: 有过去了，不怎么太影响生活。
1: 肚子疼不疼啊？
0: 疼啊，就是胀，平时就是胀酸。
1: 嗯。
0: 那个，其实这3年前，那个我就犯病了，犯病就是肋骨和后背疼的厉害。
1: 嗯。
0: 疼完了一个多月就开始就是便秘。
1: 嗯。
0: 我也到处那个吃益生菌也没改善。2022年年末吧，我就开始那个脚麻，脚木凉，那个去年开始的脚，那小腿也木，走路费劲，
1: 嗯，
0: 腿不好使嘛，那个一下床那个就冲着床底下那、这个拽，当时的腰就那个不行了，就卧床，
1: 嗯，
0: 哎呀，卧了半年吧，今年
1: 有摔骨折吗？
0: 这次拽没检查。
1: 那你现在腿疼是一条腿疼还是两条腿疼？
0: 腿不是疼，是木。
1: 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0: 两条腿都木啊，不走路不能走路。
1: 小便正常吗？
0: 小便呢，就是尿频的厉害，小便没有别的影响，就是尿频。
1: 啊、大便呢？
0: 大便不行啊。
1: 大便
0: 是怎么的呢？就摔了以后就开始就是便秘，我就靠吃药才能排便。我是3天吃一次药。
1: 你吃的什么药啊？
0: 吃的就是便通啊，就是能排便的药啊。
1: 大便你自己知道吗？
0: 大便知道，平时他就没有便，就憋着吧，肚老胀。
1: 嗯。
0: 3天嘛，我吃一次就便通胶囊。
1: 别乱吃药啊！你是因为腰椎卡到神经了造成的腹胀
0: 啊，
1: 肚子使不上劲儿，你吃便通胶囊，那不越吃越重吗？
0: 那你说我怎么着？我就吃吧，完了还吃3天吃一次吧，到4天能排的不是那么痛快呀。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是神经的事儿啊！你当时腰椎骨折的时候有没有做手术？
0: 没做手术啊，也就是养的那个不是那么时间太长。那时候60了嘛，我给人打工，那个就歇了5个多天就上班了。
1: 那你现在腰椎12那地方肯定已经变形了。
0: 我这检查结果跟你念你听听。
1: 你说啊。
0: 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在做2个CT一个照相，那个照相的是脊椎侧弯后凸，T12/11/12，那个二椎变形扁。
1: 你这个听我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当时胸12骨折的时候，没有人让你做手术吗？
0: 没有人呐、啊，那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回家养了吃的硬伤药啊，没做过，没有做手术。
1: 你看现在T12大问题来了吧？
0: 完了说就是说是胸椎椎体原不同，
1: 我知道、
0: 那个、
1: 你不用念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是T12吗？你还是T12/S1这里是大问题，就是这儿病嘛、
0: 嗯，
1: 你刚才的症状全是这个骨折之后造成的。告诉你怎么办。第一个那个便秘啊，中药你用一些补气的药，那是肚子没劲儿造成的。西药用营养神经的药啊，别乱用药。
0: 哎呀、这就吃的呀，这药吃的太多，就这次犯病吧、我不就是不能走不能排便。
1: 这样的
0: 我
1: 给你个方案，你记住我第一个。
0: 哎呀好啊。
1: 啊你记住 啊第一个安息香你有吗？
0: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1: 那你这样的吧，你这个稍微费事点儿。没有安息香的话，营养神经甲钴胺
0: 啊，甲钴胺那还行，能买到这甲钴胺。
1: 我没说完呢，你这样的吧，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营养神经用2个，甲钴胺和硫辛酸，硫辛酸打针，口服的不行。你那胸12骨折之后变形，把你的神经压迫了。你现在自己大便、肚子使不上劲儿，为什么？瘫痪了，神经断了。甲钴胺和硫辛酸一定要打针才能。恢复我们这个神经传导，如果有安息香是最好的，一个药可以代替这2个药。完，关键是你这个骨头现在是最大的问题，从胸12一直到底1，没一根好骨头了。
0: 对对对，没有一根、
1: 下面全坏了，你不用念的，我都知道。我们老百姓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胸12那是歪的，再往下就全给压弯了。
0: 对，全有毛病。
1: 你岁数大的人呢，他无法恢复，因为你骨头是空的。好的，在香港用的最多的有条件用的叫双龙虎骨方，再加一个二性非变性骨胶原，就是整个这一套方案。这些药名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住了，每个药都有自己作用。 这个。

0: 双龙伏骨方是负责给你添髓的，骨头这会儿咱正过来，别让它再歪了。非变性骨胶原让你骨头重新能挺起来，腰能重新挺起来。你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病，就是因为你当年摔了胸椎二之后，骨头变形了，你躺床上。躺床上后来你坐起来，因为你没做手术，实际上当时腰已经弯了，但是只弯了一节，就是胸椎二腰一。但是随着你年龄增大，你骨质疏松，骨髓空了，它就是腰一腰二腰三，现在已经全窜起来了，全歪了。你这里头是管你腿的，管你大小便的，管你肠道蠕动的，全在这儿呢。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这一套就现在全乱套了，哎，整体的修复骨头的功能啊。
1: 啊，好了。
0: 哎，你记住，这个很严重的，如果这个发展下去会造成截瘫的，它可比中风要厉害得多。
1: 我现在吧就是扶那个就拄一个拐杖不能走路，
0: 对，
1: 就得两个手都得支
0: 上。你这个就是你现在记住，你用上双龙伏骨方，这个效果特别的，香港这样的就能保证你将来呀别截瘫了啊。你用上之后，首先你会感觉腰热乎，感觉腰热乎之后你肚子胀就会好，肚子胀好了你就能排便了啊。
1: 啊，
0: 这是一系列下来的，解决你的骨髓空缺的问题，要不然这病治疗没头啊。
1: 啊啊啊，
0: 哎，行，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哎，
1: 谢谢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谢谢你，您和咱们直接老问事了，好嘞，
0: 哎，那好，再见，哎，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壮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国双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双龙伏骨方吧我已经拿到了，昨天就送到了，我还没有吃，所以我想问一下 我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吃？
4: 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是类风湿关节炎。
4: 嗯，
3: 真是呀，疼的哟，真可怜。我今年58岁啊。
4: 嗯，
3: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看着比我同龄人都老十几岁。因为这个病嘛，把人折磨的真的，我觉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现在走路，我这个腿啊都使不了劲儿，那个腿都是弯着的，伸不直，特别是手啊脚啊都变形了呀，手就像个鸡爪子一样，有时候握都握不能。疼的时候啊，真的疼得撞墙啊，哪怕是吃了药都止不住疼，止不住疼你还得吃啊，加量啊，把身体也吃垮了，胃也坏了。骨头也坏了，身上也坏了，反正身上我感觉呀、没一处好的。这些年呐、就是一直在治，一直在绝望。这一年四季，除了疼吧，就是怕风、怕冷，真难受。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觉得用这个药应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我拿到之后，我看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麻烦您告诉我一下呗。
4: 类风湿关节炎呐、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这都知道，它跟普通的风湿关节炎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啊，把你自己的骨头当成啊敌人来破坏，所以说我们用药啊用的都是什么免疫制剂，但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问题了。你用了免疫制剂，不管是激素还是靶向治疗，第一个它会抑制我们免疫系统，而且的话像激素本身还会影响骨代谢，年轻的时候得类风湿性关节炎，防止它变残，防止啊疼痛，结果用药就会造成骨质疏松，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矛盾，自己把自己的骨头当敌人了。但是这个病啊它有个特点，到年龄大的时候啊它自己就会慢慢减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它免疫功能就会衰退，但是年龄大的人涉及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自身要发生骨质疏松了，骨髓不足。
3: 对，
4: 所以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到了一定岁数，50岁之前50岁之后啊，它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以抗炎。

0: 调节免疫为主。老年人呢，就是防止啊这骨头的破坏，把这个年轻的时候骨破坏呀、欠的账一定要补上。所以说骨的破坏欠账欠在哪里呀、肯定是欠在骨髓里啊，这么热的骨髓早就空了，而且关节都是融合变形的，拿筷子都拿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想啊，这骨头别再继续变形，让这骨头啊别再疼，已经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事了，这是骨头退化太老了。50岁的人像你说的看着像60岁70岁，那骨头啊实际都没人90岁那是好。所以说这个时候补骨髓是最重要的。你这种情况每天吃一粒，哎，我们这个双龙复古方啊，就好像啊给你安了一个生髓的泉眼，它在这里啊不断的产生骨髓，而且的话你要用的时间更长。为什么？欠账欠的太多了，把呀所有的以前欠的年龄增大慢慢消失的骨髓都给它补好，骨头啊才能够硬，这骨头才能灵活，才能支撑住你的身体，你的膝关节才能支撑住，让你能走路，手指头才能够硬度能打弯，让你能拿筷子。这是所有骨病治疗的基础。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更是这样，而且用的时间呢又更长。
1: 哦，哎，孙主任，我听你讲了之后，我确实对自己的病有一点体会。因为我觉得自从48、4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身体啊用药越用越多，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而且特别的怕冷，比以前还怕冷。一年四季身上就没个热乎器。我今天不是听你讲到那个什么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想着一起用，您说我能不能用啊？
0: 这个必须得用啊。你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老百姓体会的是疼，但是真正的医生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关节骨头的变形。关节骨头变形，而且最后它为什么类风湿会让人残疾呀、骨头硬的都已经融合了，我们说了骨头融合了关节不能打弯的，这骨头实际就已经没用了，所以说到最后你手拿筷子都拿不了嘛。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得让骨头啊光硬不行，硬的骨头是非常容易碎的，你同时必须得有弹性，而且骨头我们说了关节修复需要钙，还需要啊氨糖等等的一系列的营养，你这些营养在骨头中它都要有地方把它留住啊。我们都知道钙它是水溶性非常好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家里的钙片，你给它扔到水里泡了一泡就看不到了、那我们人的骨头也在血里待着，如果这里的钙你不给它固定住，那血一走不就都给它冲没了吗？所以说的话骨胶原是干什么的？增加骨头弹性，再有把氨糖钙这些东西啊给它留住的。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啊，它三分骨髓七分壮骨，双龙复骨要打基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骨壮骨是治疗骨病加治疗方案，二者缺一不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与人体的匹配度最高，活性最强，它是从美国鲟鱼骨当中啊提取的，以骨补骨壮骨啊强的方法。哎，骨胶原给你啊愈合软骨，锁住啊骨营养，恢复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这样的话不管什么骨病，自然也包括类风湿骨病，它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
1: 孙主任，我听你的啊，那我赶紧的先把那个双龙复骨方用着。
0: 对，
1: 等到那个骨胶原到了啊我也用。你得加把油啊，快点给我们带过来，来了我就立马用了，你告诉我一下哈。
0: 好的，没问题，我这边呢也在抓紧联系你，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1: 好了，那麻烦你孙主任哈，谢谢谢谢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啥时候

0: 把那个骨胶原带回来呀、啊。这上了腹股房，我刚用上、啊、就看到效果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0: 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已经有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是在那工地上搬搬扛扛的，啥活都干。
1: 嗯。
0: 结果呢，也就是有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腰疼。
1: 啊。
0: 那时候年轻啊，也不在意，以为就是累的。平时就吃了那个止疼药，贴了膏药啊，忍忍的也就过去了。结果呢，没两年我的腰啊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开始严重了。
1: 这个实际啊，我们都有个特点哈，就是身体出现问题了，愿意挺着，觉得休息休息就好了，就一直拖，直到严重了才去治疗。我们周边大概都是这种习惯，而且只要是解决了痛，从来也不打基础。保健意识相对呀、啊，香港的朋友们呢就差很多。像你这样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骨骼损伤大，骨髓消耗也大，所以说基础差，早早的就会出现问题。
0: 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呀，也没啥文化，靠着干这个挣钱，也得病了，想干也干不了，
1: 啊，
0: 就在山西来治，贴那个膏药啊，那个针灸啊，按摩呢都试过，效果都不太好。但这次用上这个壮壮腹骨方，这完全可就不一样了。真是应该您说的那句话呀，治骨病不补髓，等于是白治。
1: 嗯，
0: 你看我补髓之后，感觉这腰这一块啊就热乎乎的。也感觉就松快了，连个屁股麻木啊，这情况都减轻了不少。
1: 嗯，
0: 那腿脚感觉比前也有劲儿了。
1: 香港养和医院这个治骨病啊，它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先用双龙复骨方打好基础，膏药啦、针灸啦、按摩啦，它都是外在的治疗，而双龙复骨方它是从内向外，先给你打好基础，把骨髓补足，这样骨髓也去营养骨头。而且这样治呢，防止病情反复，我们也能省很多钱。
0: 我现在啊就是这么想的，我先拿那个双龙腹骨方打那个基础，等那基础好了，我再用上你讲的那个骨胶原，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那不就好了吗？我听你节目说了，这套治疗方法呀，香港养和医院都在用，所以我也要用上，花多少钱都行，就能把这个病给。
1: 对，这就是对的，骨骼要很强壮啊，基础好了。髓补上来了，哎，那怎么样把营养又留住呢？这就是骨胶原能做到的。骨骼当中啊，70%-80%都是骨胶原，是骨骼呀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说我们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在养和医院它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就在于它与人体的骨骼匹配度高达99%。这种啊高匹配度的情况下，精准的补充啊骨骼所需要的骨胶原。把70%-80%的骨胶原补充足的时候，不仅呢可以强壮筋骨，让骨头硬，愈合软骨，而且还能啊牢牢地锁住骨骼中所需要的营养。这时候你用上腰痛、僵硬、腿沉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长期去用的时候，突出的腰间盘还能啊逐渐的回位，弯腰干活用力气都没有影响，不用再去做按摩、针灸了。
0: 哎呀，真是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啊！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哪懂这些呀、啊？真的是没想到，在家门口啊就可以用上香港的治病方法，而且啊还是那个低院的方法呢。
1: 实际上，我们在治骨病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怎么呀把骨头营养补到骨头里来。我们生活中啊都有经验，你看看猪骨头、牛骨头，它骨头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骨头就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边呢血管很少的，没有血液，所以说骨头要得到营养，首先呢第一个骨髓充足，第二是什么，少量的血液在经过，你必须牢牢的把这营养留住，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好的治疗方法呀，它有好治疗效果，你不能盲目用药，你必须有目的。补钙那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缺钙，我们是钙流失，你得让钙也能流到骨头里，这骨头才会有硬度。哎，我们补骨胶原，你得补骨头需要的胶原，二型胶原才是骨头需要的。你其他的胶原补皮肤的，甚至没有什么其他营养价值，补也没用。而双龙腹骨方啊，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打基础，我说了把骨髓给你添足，那一个是壮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正是我们骨头最缺的。把它补进去，骨头啊把这些空隙像蜂窝这样的空隙填满了，这个骨胶原的同时，我们说了像螃蟹的爪子一样， 把这个血中的钙了、氨糖了给你抓住，固定到骨子里来。这个时候咱们骨头的硬度、弹性啊才能快速的恢复。这一套啊完整的治疗方案在香港养和医院所有的患者都建议用的，只要是你有骨病都是先打基础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样的话它骨病恢复率啊是全球高的。
0: 那行啊主任，上手腹骨啊我已经用上了，
1: 嗯，
0: 我现在就等着骨胶原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啊，我帮我想想办法呀。
1: 这个你关注节目，因为啊双龙腹骨啊本身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而这个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呢难度也不小，它是由美国双产品，我们这边呢也在帮大家联系，但是呢得克服一些困难，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说的。
0: 那就等你的消息了，谢谢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
1: 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

0: 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致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
2: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童慧，我今天推荐的艺术家是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魏俊英老师文武生旦不倒，能演传统戏，也演现代戏，能演唱功戏，也演武功戏，能演闺门旦、青衣、花旦、老旦、帅旦、刀马旦。他演的花旦如考红中的红娘，小二姐做梦里的小二姐；他演的青衣如三娘教子里的王春娥；他演的闺门旦如大戏庄里的黄桂英；他演的刀马旦如樊梨花里的樊梨花。此外还有现代戏《大别山的女儿》等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性格，他都演得极富个性，极富特色，极富光彩。大家称赞魏老师是戏路极宽的好演员。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林。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咱们河南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他的扮相俊俏秀丽，表演含蓄沉稳，颇有大家风范。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戏功底，同时在现代戏领域又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啊。他的女性命运三部曲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嬛嬛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还是小蜗牛爬呀爬，都是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唱段，您一定猜出来的吧。他就是咱们河南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汪全真老师。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沙北战立奇功。

0: 你勤工造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这个痴心，痴心哪行？夫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那只鸡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我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发。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啊，左等右盼。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 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

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大烂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烂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烂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烂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
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4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
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
还会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也听。

国大众

岂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阳。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0: 它能够啊促进软骨组织修复。
1: 嗯，
0: 它拥有啊软骨最需要的骨胶原蛋白质，是软骨发育修复不可或缺的营养。
1: 嗯嗯，
0: 能让软骨组织细胞发育，修复软骨损伤，加强关节组织的抗拉性，减少骨质的流失。
1: 那这样呢，咱们以前有关节疼痛的、关节肿胀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和解决了啊，能让咱们骨病患者不疼不胀，帮助太大了。
0: 不仅如此，还有最重要的是啊，以前因为没有软骨的缓冲，骨关节也容易出现损伤
1: 啊。
0: 在自我愈合的过程啊，就会出现呢、骨刺或者是骨质增生。
1: 哦，这也是个大问题。
0: 那这些东西呢，实际啊就是为了稳定骨骼。
1: 嗯。
0: 但是呢，同时呢，它会啊让我们非常痛苦。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修复软骨，起到了缓冲，降低了骨骼损伤。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从根本上清除了骨质增生、骨刺产生的条件。
1: 嗯。
0: 让骨骼也更加坚强，更加健康。
1: 明白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不仅是让硬骨更硬，恢复弹性，还能让软骨修复啊，让患者行动不受限，杜绝骨刺、骨质增生这样的问题出现。这对于咱们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解决了痛苦的同时，还能从根源上来治疗骨病。
0: 而且呀，它还有第三个好处，
1: 嗯，
0: 就是锁住骨营养。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形成啊一个网状结构，
1: 嗯，
0: 将骨骼也完全裹住，对内不留一点空隙，让骨营养啊不流失，
1: 哎，
0: 让骨营养充足，
1: 对，
0: 对外能够血液当中啊抓取骨骼所需的营养，钙、铁等啊有益物质，
1: 不光锁住营养，还能从外界吸收营养啊，那这样呢，骨病治疗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了。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双龙复古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打基础，一个强效壮骨。
1: 嗯，
0: 所以说到现在呀，这骨病恢复率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呢去调养身体的原因。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啊骨胶原，让你呀、硬骨更硬，有弹性。
1: 对，
0: 软骨恢复能起到缓冲、减轻痛苦、避免损伤。还能锁住骨营养，
1: 嗯，
0: 让骨骼也一直健康不复发。大家想一想，这值不值得每个人去用？
1: 非常值得。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这是适合人体的，不会产生排斥，能全方位的作用到我们所有骨骼，硬骨恢复硬度有弹性，软骨减轻痛苦，行动不受限，锁住营养不复发。单拿出来哪一样啊，都是产品，更何况这是三合一。所以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想找看看病哈、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咱们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要用上。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首先面对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
1: 确实，你不管什么骨病啊，都逃不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0: 哎，很多老年人呢、越来体重越轻，感觉自己、也没瘦，但现在首先面对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
1: 确实，你不管什么骨病啊，都逃不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0: 哎，很多老年人呢、越来体重越轻，感觉自己、也没瘦，为什么还轻呢？
1: 斤数变了。
0: 其实就是因为我骨骼变轻了
1: 啊、
0: 这是骨质疏松啊典型的表现之一。
1: 嗯，那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骨质流失，缺少营养就变得脆弱，

0: 疏松的表现。
1: 嗯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树枝一样，树枝为什么容易折断？
1: 嗯，
0: 就是缺乏韧
1: 韧性。对，
0: 那么不容易折断的，你使劲儿啊，它只会弯曲，
1: 不会折，
0: 但是不会断。
1: 对，
0: 咱们骨骼也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是骨重量轻还是缺乏韧性，都是骨质疏松典型的表现。
1: 是的，
0: 也是为什么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打个喷嚏，轻轻摔一下就可能骨折的原因。
1: 确实啊，所以咱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壮骨，让骨骼强壮起来，恢复重量，恢复韧性。
0: 没错，这个时候啊，你就得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先给它强硬骨。
1: 嗯，
0: 让骨骼呀恢复健康硬度，恢复弹性。
1: 对，
0: 就比之前呢，你吃多少钙、多少氨糖都管用。
1: 是的，
0: 因为你吃的这些呀，就算补上了，也是管一时。
1: 嗯，
0: 因为这些钙、氨糖，你骨骼呀它留不住，
1: 全都流失了啊。
0: 对，
1: 所以必须要用骨胶原，因为它能形成网状的结构，锁住营养，能够从血液当中抓取钙呀、铁呀等等这些营养。你只有这样，咱们骨骼才能一直保持坚硬的状态。
0: 没错，这样咱们骨质疏松的朋友啊，就不用担心骨质，出门啊不用小心翼翼。所以说，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用上骨胶原。
1: 嗯，
0: 当时我在香港啊遇到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就是在香港养和医院用上骨胶原，
1: 哦，
0: 从原来坐轮椅恢复到了行动自如。
1: 那这个朋友他经济条件应该挺好啊，能去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应该说不是一般家庭。
0: 对，他是啊工地啊一个小包工头出身的，
1: 嗯，
0: 自己啊干项目，条件没得说，但是出现了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当时检查就发现膝盖有骨裂，骨密度低。
1: 哦。
0: 后来养和医院都给他先用上了双龙虎骨帮打基础，然后等他各种疼痛有所缓解，骨髓增多以后，
1: 嗯，
0: 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就有了变化。
1: 哎，
0: 腿脚有劲儿了，没有之前腿发软、站的时间长啊、膝盖痛的情况了。
1: 所以咱看得出来，只要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再用上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见效一定是快的，效果也是强的。
0: 就是这样哈。
1: 嗯，
0: 这不以前呢吃钙片维生素促进骨头吸收促进骨形成的效果还要好。
1: 嗯，
0: 因为基础不好，你吃再多的东西也补不进去。
1: 没错，
0: 再加上补骨也要合适我们人体的营养，养骨骼也不排斥的，只有这样的骨骼呀能吸收足够的营养，
1: 嗯，
0: 骨骼得到快速的修复。相比之下，只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治疗骨病强的。
1: 是的，
0: 所以后来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不光是骨密度得到提升，就连一些疼痛等等症状啊都消失了。
1: 嗯嗯，
0: 来的时候坐轮椅，走的时候自己走出去。
1: 太好了，
0: 现在已经七八年的时间，骨骼也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 治疗骨病啊，我们要向这个香港养和医院来学习，三分骨髓，七分壮骨。咱别看说一时的花费高啊，但是人家用的都是品质高端、效最强大、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让骨骼变硬有弹性，让软骨得到修复，在减轻痛苦同时还能避免说以后再犯再复发的情况。
0: 所以说咱们老年
1: 用的都是品质高端、效最强大、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让骨骼变硬有弹性，让软骨得到修复，在减轻痛苦同时还能避免说以后再犯再复发的情况。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有机会都应该用，把骨髓骨营养锁住，不得骨病同时还能给我们身体打好基础。
1: 嗯，
0: 让我们身体啊底子强，以后也不用担心出现问题。而且不管是骨胶原还是双龙虎骨方，它都是现在点眼治疗骨病的产品。
1: 嗯，
0: 咱们呢都不能错过，
1: 一定不要错过。咱所有有骨病的朋友啊，非变性二型

0: 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0: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的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你是孙主任呐？
3: 啊，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呐，可谢谢你能接我电话。哎呀，真是感谢你，那个把香港 把那个香港那个大药房那个药带给那个内地，谢谢你。
3: 啊，应该做的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吧，我是抚顺的。
3: 嗯。
4: 我今年个83周岁。
3: 嗯。
4: 我的毛病吧，就是那腰疼啊。
3: 嗯。
4: 我20多年前吧，我那个腰拐过，当时诊断是那个亚索性，就胸椎12节亚索性骨折，
3: 嗯，
4: 还有前面右侧肋骨间也骨折，
3: 嗯，
4: 这些年反正也就过去了，不怎么太影响生活，
3: 肚子疼不疼啊？
4: 疼啊，就是胀，平时就是胀酸，
3: 嗯，
4: 那个就是这3年前。那个我就犯病了，犯病就是肋骨和后背疼的厉害。
3: 嗯，
4: 疼完了1个多月就开始就是便秘。
3: 嗯，
4: 我也到处那个吃益生菌也没改善。2022年年末吧，我就开始那个脚麻，脚木凉，那个去年开始的脚，小腿也木，走路费劲。
3: 嗯，
4: 腿不好使嘛，那个一下床那个就杵着床底下，那个拽一当时的腰就那个不行了，就卧床。
3: 嗯，
4: 对呀，卧了3年吧。今年
3: 有摔骨折吗？
4: 这次拽没检查。
3: 那你现在腿疼是一条腿疼还是两条腿疼？
4: 腿不是疼，是木。
3: 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4: 两条腿都木啊，不走路不能走路。
3: 小便正常吗？
4: 小便呢，就是尿频的厉害，小便没有别的影响，就尿频。
3: 大便呢？
4: 大便不行啊。
3: 大便
4: 是怎么的呢？就摔了以后就开始就是便秘，我就靠吃药才能排便。我是3天吃一次药。
3: 你吃的什么药啊？
4: 吃的就是便通啊，就是能排便的药啊。
3: 大便你自己知道吗？
4: 大便知道。平时他就没有便，就憋着吧，肚老胀。
3: 嗯，
4: 3天嘛，我吃一次就便通胶囊。
3: 别乱吃药啊！你是因为腰椎卡到神经了造成的腹胀
4: 啊，
3: 肚子使不上劲儿，你吃便通胶囊，那不越吃越重吗？
4: 那你说我怎么着？我就吃吧，完了还吃3天吃一次吧，到4天能排的不是那么痛快呀。
3: 对呀、啊，你这是神经的事儿啊！你当时腰椎骨折的时候有没有做手术？
4: 没做手术啊，也就是个养还养的那个不是那么时间太长，那时候60了嘛，我给人打工，那个就歇了5个多天就上班了。那你
3: 现在腰椎112那地方肯定已经变形了。
4: 我这检查结果跟你念念你听
3: 你说啊。
4: 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在做2个CT一个照相，那个写那个照相的是脊椎侧弯后凸。7/12/11/12，那个二椎变形扁。
3: 你这个听我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当时胸12骨折的时候，没有人让你做手术吗？

0: 有人呐，那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回家养了吃的硬伤药啊，没做过，
1: 养
0: 没有做
1: 的。你看现在 T12 大问题来了吧？
0: 完了说就是说是胸椎椎体原不同。
1: 我知道、
0: 那个、
1: 你不用念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是 T12 吗？
0: 啊
1: 你还是 T12S1 这里是大问题，就是这儿病嘛、
0: 嗯、
1: 你刚才的症状全是这个骨折之后造成的。
0: 嗯
1: 告诉你怎么办，第一个那个便秘啊，中药你用一些补气的药，那是肚子没劲儿造成的。西药用营养神经的药啊，别乱用药。
0: 哎呀这就吃的呀，这药吃的太多，就这次犯病吧、嗯、我不就是不能走不能排便吗？
1: 你这样的
0: 我
1: 给你个方案，你记住我第一个。
0: 哎呀好
1: 啊你记住
0: 啊
1: 第一个氨气箱你有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你这样的吧，你这个稍微费事点儿，没有氨气箱的话，营养神经甲钴胺。
0: 啊，甲钴胺那还行，能买着这甲钴胺。
1: 我没说完呢，你这样的吧，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营养神经用两个，
0: 哎、
1: 甲钴胺和硫辛酸。硫辛酸打针，口服的不行。你那胸十二骨折之后变形，把你的神经压迫了。你现在自己大便、
0: 嗯、
1: 肚子使不上劲儿，为什么？瘫痪了，
0: 嗯、
1: 神经断了。甲钴胺和硫辛酸，硫辛酸一定要打针才能恢复我们这个神经传导。如果有氨气箱是最好的，一个药可以代替这两个药。完，关键是你这个骨头现在是最大的问题，从胸十二一直到底一，没一根好骨头了。
0: 对对对，没有一根、
1: 啊、
0: 这个
1: 下面全坏了，你不用念的我都知道。我们老百姓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胸十二那是歪的，再往下就全给压弯了。
0: 对，全有毛病。
1: 啊、你岁数大的人呢，他无法恢复，因为你骨头是空的。好的，在香港用的最多的，有条件用的叫双龙虎骨方，再加一个二性非变性骨胶原。
0: 嗯，
1: 哎，就是整个这一套方案。这些药名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住了。每个药都有自己作用。这个双龙虎骨方是负责给你添髓的，骨头这会儿咱正过来，别让它再歪了。非变性骨胶原让你骨头重新能挺起来，腰能重新挺起来。
0: 嗯，
1: 你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病、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当年摔了胸十二之后骨头变形了，你躺床上，躺床上后来你坐起来，因为你没做手术，实际上当时腰已经弯了，但是只弯了一节，就是胸十二腰一。但是随着你年龄增大，你骨质疏松，骨髓空了，它就是腰一腰二腰三，现在已经全窜起来了，全歪了。你这里头是管你腿的，管你大小便的，管你肠道蠕动的，全在这儿呢。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这一套就现在全乱套了，哎，整体的修复骨头的功能啊。
0: 啊，好了。
1: 哎，你记住这个很严重的，如果这个发展下去会造成截瘫的，它可比中风要厉害得多。
0: 我现在吧，就是扶那个，就拄一个拐杖不能走路。
1: 对。
0: 就得两个手都得支上。
1: 你这个就是你现在记住，你用上双龙虎骨方，这个效果特别的，香港这样的就能保证你将来呀别截瘫了啊。你用了之后，首先你会感觉腰热乎，感觉腰热乎之后，你肚子胀就会好，肚子胀好了，你就能排便了啊。
0: 啊，
1: 这是一系列下来的，解决你的骨髓空缺的问题，要不然这病治疗没头啊。
0: 啊啊啊！
1: 哎，行，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哎，
0: 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你，您和咱们几位老温婶，好嘞。
1: 哎，那好，再见，哎。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壮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
3: 是最重要的。你就是要每天吃一粒。哎，我们这个双龙虎骨方啊，就好像啊给你安了一个生髓的泉眼。它在这里啊不断的产生骨髓，而且的话你要用的时间更长。为什么？欠账欠的太多了，把呀所有的以前欠的年龄增大慢慢消失的骨髓都给它补好，骨头啊才能够硬，这骨头才能灵活，才能支撑住你的身体，你的膝关节才能支撑住让你能走路，手指头才能够硬度能打弯让你能拿筷子，这是所有骨病治疗的基础。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更是这样，而且用的时间呢又更长。
4: 哦，哎，孙主任，我听你讲了之后，我确实对自己的病有一点体会，因为我觉得自从五十四岁。

0: 8、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身体呀、用药越用越多，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而且特别的怕冷，比以前还怕冷。一年四季身上就没个热乎气。我今天不是听你讲到那个什么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想着一起用，您说我能不能用啊？
1: 这个必须得用啊！你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老百姓体会的是疼。但是真正的医生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关节骨头的变形，关节骨头变形，而且最后他为什么类风湿会让人残疾呀、骨头硬的都已经融合了，我们说了骨头融合了，关节不能打弯的，这骨头实际就已经没用了，所以说到最后你手拿筷子都拿不了嘛。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得让骨头啊光硬不行，硬的骨头是非常容易碎的、你同时必须得有弹性，而且骨头我们说了关节修复需要钙，还需要啊氨糖等等的一系列的营养，你这些营养在骨头中它都要有地方把它留住啊。我们都知道钙它是水溶性非常好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家里的钙片，你给它扔到水里泡一泡就看不到了、那我们人的骨头也在血里待着，如果这里的钙你不给它固定住，那血一走不就都给它冲没了吗？所以说的话，骨胶原是干什么的？增加骨头弹性，再有把氨糖钙这些东西啊给它留住的。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啊，它三分骨髓七分壮骨，双龙复活打基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骨壮骨，是治疗骨病加治疗方案，二者缺一不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与人体的匹配度最高，活性最强，它是从美国鲟鱼骨当中啊提取的，以骨补骨壮骨啊强的方法。骨胶原给你愈合软骨，锁住啊骨营养，恢复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这样的话不管什么骨病，自然也包括类风湿骨病，它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
0: 孙主任，我听你的啊，那我赶紧的先把那个双龙锁骨方用着。
1: 对，
0: 等到那个骨胶原到了啊，我也用。你得加把油啊，快点给我们带过来，来了我就立马用了，你告知我一下哈。
1: 好的，没问题，我这边呢也在抓紧联系，你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0: 好了，那麻烦你孙主任哈，谢谢谢谢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啥时候能把那个骨胶原带回来啊？这双龙锁骨方我刚用上就看到效果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3: 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已经有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啊，我就会在那工地上搬搬扛扛的，啥活都干。
1: 嗯。
3: 结果呢，也就是有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腰疼。
1: 啊。
3: 那时候年轻啊，也不在意，以为就是累的。平时就吃的那个止疼药，贴了膏药啊，忍忍的也就过去了。结果呢，没两年我的腰啊就不行了，
1: 嗯，
3: 就开始严重了。
1: 这个实际啊，我们都有个特点哈，就是身体出现问题了，愿意挺着，觉得休息休息就好了，就一直拖，直到严重了才去治疗。我们周边大概都是这种习惯，而且只要是解决了痛，从来也不打基础。保健意识相对啊，香港的朋友们呢就差很多。像你这样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骨骼损伤大，骨髓消耗也大，所以说基础差，早早的就会出现问题。
3: 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呀，也没啥文化，靠着干这个挣钱，也得病了想干也干不了，就在想起来治，贴那个膏药啊，那个针灸啊，按摩呢都试过，效果都不太好。但这次用上这个双龙锁骨方，这完全可就不一样了，真是应了您说的那句话呀， 这股病不。

0: 补髓，然后就是白痣。
1: 嗯。
0: 你看我补髓之后，感觉这腰这块啊就热乎乎的，也感觉就松快了，连个屁股麻木啊这情况都减轻了不少。
1: 嗯。
0: 这腿脚感觉比前也有劲儿了。
1: 香港养和医院这个治骨病啊，它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先用双龙复骨方打好基础，膏药啦、针灸啦、按摩啦，它都是外在的治疗，而双龙复骨方它是从内向外，先给你打好基础，把骨髓补足，这样骨髓也去营养骨头，而且这样治呢，防止病情反复，我们也能省很多钱。
0: 我现在啊就是这么想的，我先拿那个双龙补骨方打那个基础，等那基础好了，我再用上你讲的那个骨胶原，我这腰间的突出啊，那不就好了吗？我听你节目说了，这套治疗方法呀，香港养和医院都在用，所以我也要用上，花多少钱都行，就能把这个病给……
1: 对，这就是对的。骨骼要是很强壮啊，基础好了，髓补上来了，哎，那怎么样把营养又留住呢？这就是骨胶原能做到的。骨骼当中啊，70%-80%都是骨胶原，是骨骼呀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说我们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在养和医院它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就在于它与人体的骨骼匹配度高达99%。这种啊高匹配度的情况下，精准的补充啊骨骼所需要的骨胶原，把70%-80%的骨胶原补充足的时候，不仅呢可以强壮筋骨，让骨头硬，愈合软骨，而且还能啊牢牢的锁住骨骼中所需要的营养。这时候你用上腰痛、僵硬、腿沉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长期去用的时候，突出的腰间盘还能啊逐渐的回位，弯腰干活用力气都没有影响，不用再去做按摩、针灸了。
0: 哎呀，真是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啊！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哪懂这些呀？真的是没想到，在家门口啊就可以用上香港的治病方法，而且啊还是那个医院的方法呢。
1: 实际上我们在治骨病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怎么呀把骨头营养补到骨头里来。我们生活中啊都有经验，你看看猪骨头、牛骨头，它骨头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骨头就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边呢血管很少的，没有血液。所以说骨头要得到营养，首先呢第一个骨髓充足，第二是什么，少量的血液在经过，你必须牢牢的把这营养留住，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好的治疗方法呀，它有好治疗效果，你不能盲目用药，你必须有目的。补钙那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缺钙，我们是钙流失，你得让钙也能留到骨头里，这骨头才会有硬度。哎，我们补骨胶原，你得补骨头需要的胶原，二型胶原才是骨头需要的，你其他的胶原补皮肤的甚至没有什么其他营养价值，补也没用。而双龙复骨方啊，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打基础，我说了把骨髓给你添足，那一个是壮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正是我们骨头最缺的，把它补进去，骨头啊把这些空隙像蜂窝这样的空隙填满了，这个骨胶原的同时，我们说了像螃蟹的爪子一样，把这个血中的钙了、氨糖了给你抓住，固定到骨头里来，这个时候咱们骨头的硬度弹性啊才能快速的恢复。这一套啊完整的治疗方案在香港养和医院所有的患者都建议用的，只要是你有骨病，都是先打基础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样的话它骨病恢复率啊是全球高的。
0: 那行啊主任，双龙复骨啊我已经用上了，
1: 嗯，
0: 我现在就等着骨胶原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啊，我帮我想想办法呀。
1: 这个你关注节目，因为啊双龙复骨啊本身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而这个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呢难度也不小，它是由美国双产品，我们这边呢也在帮大家联系，但是呢得克服一些困难，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说的。
0: 那就等你的消息了，谢谢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 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火把中间。

岂不

一片瓦。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我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起来，原谅他，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可愁。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刀砍兵，吃黄炉守黄铜，不顾受宠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血糖忽高忽低，血脂粘成一团，手脚发麻，视力模糊，血管受罪，并发症说来就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塞门扎教授重磅发声，控糖控脂，根在肠道。不是所有益生菌都能降糖降脂，只有益生菌才管用。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今日正式开启。青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四项发明益生菌直达肠道，稳糖稳脂，清理肠道，从根源远离并发症。原价1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59元，59元一盒，十盒起订，名额少到抢完即止。肠健康，血糖稳，非专利，不调糖，别等并发症找上门才后悔，马上拨打报名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占名额。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儿，又在同一时间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不过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给大家一个紧急消息。昨天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了3000盒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目前准确的数字哈，只剩下600盒了。咱们的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拥有4种专门的菌种。糖脂双向的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盒，现在仅需59块钱，十盒起订，还没来得及订购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依旧大家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2: 你看活动开始以来啊，大家都是非常热情啊。赵宁老师刚才我一开始也讲了，我们3000盒的库存呢现在只剩下600多盒了，短短2天过去，我们第一天是8000盒的库存，
3: 对对对，
2: 然后咔没了
3: 第二天
2: 好不容易赵宁老师还答应给人拍一个宣传片是吧，然后3000盒嘎2400盒又没了。这10000多盒出去真的是秒没啊。所以呢我们呢在这段时间也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一些怎么听众叔叔阿姨的一些留言。那说的很多的呢都是说平常很少见有这么多这个专门技术的这个营养补充剂。比如说有一位王叔叔说，他就说他平时呢比较较真儿。然后呢看到咱们这个益生菌这个包装上啊那你看他肯定是买到手了啊。看到包装上面呢列了很多的这种编号这个菌那个菌的编号，
3: 对对对，
2: 心里面呢就说不会有水分吧，就那么多就是对这个编号他有一些疑问所以他索性呢他就一条一条的去干嘛你知道吗，
3: 这啥呀，
2: 他去查了知识产权局的公告一条条查，每条都查，结果看的上面写的作用写的清清楚楚。
3: 较真儿是对的。一个陌生的东西走入到家里边，尤其你要入口的，你不能确定它的安全性，你吃着你也不放心呐。
2: 对，你看他还说呢，那这样的产品啊咱们老百姓用的踏实，吃的放心也舒心。
3: 我跟他是一样的做法，要是换成我呀站在大家的这个位置的话，我肯定第一个我挨个去查。因为人家都给你写了，我都告诉大家了，我说郭总那边哈他是不会那个啥的，说得给你随便瞎写一条，没有的给你放上去，那玩意儿是要负责任的，谁敢往上写？
2: 那我不一样
3: 你怎么的？
2: 我就觉得这是只是赵玲老师推荐的。
3: 那你
2: 我最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
3: 那你是跟我处的时间长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特点的。
2: 对。
3: 那我们有一些老朋友也是这样。
2: 因为赵玲老师你严谨啊，你严谨过后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呀。
3: 你要又给我戴高帽啊，我就害怕你后边再有话。
2: 戴起来。
3: 也是谢谢哈，就是小陈给我们的肯定。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大伙一直跟我们走着的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不，就是别的咱不提啊，咱就说这一回就是郭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我真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懂我

0: 我是真的为大家的选择去点赞，因为他们这个企业我昨天去过了，我不是答应给郭总去拍一个那宣传片了吗？哎，你昨天跟你们领导说完，他就给我安排了，告诉我了。哎，
1: 因为要过两天去的，你
0: 啊，那没有没有，
1: 昨天就立马去了。
0: 你们那个领导的办事风格非常的雷厉风行，就告诉我，那咱们今天就去。这样的话吧，就是这样的东西越早验证越好，因为你看过了之后你会放心。这个涉及到大家日常的平时应用的，你如果不放心，心里有疑问的话，那么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他也会大打折扣，他不会坚持的。
1: 这是
0: 啊，你这回你看我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要理直气壮的跟大家去讲讲。
1: 哎，说一说。哎，
0: 其实我这回啊上他们那个企业当中，我认为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专业，一个是严谨。就这个企业啊，真的是一个大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专业研究益生菌。我跟郭总开玩笑，我说你就是靠益生菌研究发家的吧。他说你说的也对，我这么大的厂子全是靠我益生菌的整个研究，然后开始一点点建起来的。然后到那儿以后吧，你第一眼你走进他们厂子的，我的感觉就是，哎呀，一会儿一消毒，一会儿一消毒，一会儿给我喷一下消毒，一会儿喷一下，对，因为他们研究益生菌都是活性的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你有人为干预是行的，它整个的生产线你看不到人，全是电脑在控制，都是机器在那里边自动操作的。我说进到你这个地方就说，我要是不在里，这里就说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影儿都没有。
1: 最不需要的里面就是人，
0: 对，
1: 最多的里面就是菌，
0: 对，
1: 是吧？
0: 对，人家说了，他说人体身上会自带一些有害菌类，包括灰尘也是。如果一旦要是进入他们无菌的空间之后的话，那么这种肯定是要对我们的活菌培养有影响的。我一听，真的。就跟进手术室似的，哎呀，这个消毒啊、洗呀、啊，然后再套各种无菌的东西。稍微有一个人说，就从外边来，啪拍一下你肩膀，妥了，回去
1: 重洗，
0: 重新消毒，重新洗。哎，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我们老百姓和我们叔叔阿姨心里面就很放心了，这么严格，对吧？
0: 所以它无菌的环境，你呢才能够去保证这个菌种没有各种的污染物质。然后我进去之后啊，就他们那个那叫墙上挂的什么，我这个菌是怎么做的？他说不用啊，我们就摆在这里，让大家都看得心都放心。就是我第一步我要干什么，我第二步要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都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的。那个有一个墙面全是这些东西，我还拍照来的。
1: 我在前两天节目里面。你也说的那一整面墙全是各种各样的，
0: 全是挂着的，全是认可的一些证实，哪一个菌种什么样的编号，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时候进行的检测，哎呀，那个上面标注的是一清二楚。我不完全统计一下啊，他那个地方大概一行大概是十五个，然后大概是八行不九行，那个就是那一面墙，你想想多少个。
1: 135，130多个，
0: 有两个没填满，但是就130多个证明的这个材料摆在上面，你到那儿以后第一眼就把你给吸引住了，然后你会个个抠，你看我抠什么。他说赵宁老师，你来这儿来参观这个地方啊，是你抠的最细的。你知道我就抠啥不？我看你这个什么菌对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有帮助。哎，比如说你啊，他什么黄疸类疾病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哒，完事儿给你标注一个哪个菌，然后咔那个大戳一盖上，然后再看什么幽门螺杆菌有什么什么好处，什么风湿什么什么啊，血什么血栓抗炎什么什么，一共130多个不带重样的。
1: 你说一般来讲，一个地方有个两三个、三五个这样子的，
0: 那就很牛了，
1: 就很牛了，
0: 那就够吃一辈子了。
1: 它是一面墙，
0: 一面墙，全是这样。要我说，大家这回选一点都没有选错，就是他这个是他的底气。你别管那个郭总是让我怎么挤兑的，是我难为的，还是人家故意的啊？就50多块钱拿给你，就让你体会的就是人家的效果，满满的一摆在这儿。我昨天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他要想挣你钱，他卖多点好不好？但是人家把价格放这么低，为什么？他知道你回去还找他。等你再找他的时候，他都不可能给你99。你信不信？
1: 198，
0: 那198是原价。你打比方说，我买50盒，哎，兴许人家给你个95折，也有可能。
1: 对，你看，
0: 我昨天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呀，以后我要是成吨的用的话，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给我打个6折？他郭总说笑了，他说我上你家吃饭得了，我。

0: 我不要饭了，我不干了。我一听完了，这干脆你就说不过去了哈、啊。但是真的哈、啊，这些就是你的底气。
1: 嗯，
0: 然后再看人家自动化的，我看那些地方坐了一排小姑娘小小子。
1: 嗯，
0: 我说这干什么呢？他说老师你没看吗？各个仪器的监控都是从这里完成的，
1: 哦、
0: 机器的精密性稍微有一点温度什么调节，比如说他们的原液培养，
1: 嗯、
0: 必须得在-80°。嗯、
1: 哦，
0: 你到-75°的时候他就报警了。
1: 哟。
0: 就这个东西就要立刻就去调节、那个礼拜他说了24小时不断人，就是为了保证精确的保证你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我一看啊，真的了不得，你在整个的那个车间里边，你除了说那个设备以外，一个带活气儿的东西看着。这真的，我说我想下去看，他说老师你可别下去了，不是我反驳你啊，他说老师你要下去，我们这一堆你看着没，整个培养的菌种全作废，我们全都浪费。我说那拉倒吧、
1: 嗯、
0: 我说我也不敢保证我身上会有一个灰尘进去。
1: 对，
0: 无菌的环境，就这个大家吃上去真放心啊。然后后来我又看他们那个技术、
1: 嗯、
0: 他们吧就简单给我讲了一下，但是三层包埋技术是微胶囊包埋生产的，这东西我能不了解吗？我没说破、
1: 嗯、
0: 我就那个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技术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他们说的都是套话、
1: 嗯、
0: 但是在微胶囊包埋就有点像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就像是你活菌的时候，就你在原液培养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已经把这个技术用上了，就是活菌提取出来以后，它就已经给你穿上这个盔甲了。如果这个时候要是不穿，你放到后期加工的时候提纯再去穿的话，你知道那提纯的过程它会有多少死的吗？
1: 嗯，对，
0: 肯定会有死亡的、
1: 嗯、
0: 所以它培养这个菌种的时候人家就用到这个技术了。所以你无论怎么整，这个小菌都是穿着衣服进去的、是不是？你顶多损伤的一层衣服，但是你影响不到他死活的问题啊。
1: 嗯，
0: 哦，可了不得。要我说，人家家这东西要按正常来讲的话，是不是我得培养，
1: 嗯、
0: 然后提取、
1: 嗯，
0: 然后我再上工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第一关就开始了。我跟你说，他家这个就很牛啊。很多企业都是到中间那个时候，往后边到最后一关之上，你在到老百姓到嘴之前。人家给你埋一下就不错了，但是那样子的话，整个折腾的过程当中，那个菌会有死亡率的，知道不？
1: 那也就是说，它的三层包埋技术其实还是做到的是前置，
0: 啊、
1: 然后特别特别的能够保证，
0: 哎，
1: 这个活
0: 菌率。你很有文化、
1: 哦，
0: 你看我就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词儿，我没有跟他继续多聊，因为他这个技术吧是人家专有技术、
1: 哦，
0: 你不可能挖人家企业的秘密，嗯、我也不能那样子
1: 问
0: 的，对不对？问
1: 太多就不礼貌了，
0: 哎，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技术我可明白，
1: 哦、
0: 这可瞒不了我、
1: 嗯，
0: 所以他在原液提取的时候就已经用上这个技术了，个保个，不管你怎么折腾，保证这个菌是活的。
1: 嗯、
0: 要不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吧，他说赵宁老师，你看着啊，我就敢保证一点。在大家拿到这个菌之前，每一个菌我都是活着的。
1: 哎呀，你看这真不容易。
0: 这话能敢说啊？
1: 嗯，
0: 他说这话是要
1: 每一个
0: 菌，你想那300来亿呀、
1: 嗯，对，
0: 都是活着的呀。
1: 这没有点底气，真不敢说这话。
0: 哎、所以他说我们的效果稳定，就是从我们的技术开始。哎呀，我这一看
1: 有道理，
0: 很牛、
1: 嗯，
0: 人家把技术也给你印在盒子上了。所以你说牛不牛、
1: 嗯？所以你看刚才的那位、
0: 哦、
1: 叔叔，他一个去对、
0: 哦、
1: 一个一个查，哎，你看
0: 随便查，
1: 对，
0: 这个我都有自信，而且在他各种130多个就是国家认证的证书啊，这个认证里边还有啥？还有外国字的，我大概看着有6个不5个，
1: 嗯
0: 啊，我问他们，我说这玩意儿是啥呀？外国字咱也看不懂，挂的老高，他说这是认证，
1: 嗯。
0: 国际认证什么？这个菌是首次被发现的
1: 哦，
0: 证明过去没有。
1: 哇，就像那个天、
0: 哎，
1: 我们说天文里面有一个星星，从来没有被看到过，
0: 啊、
1: 然后谁看到过，把它的名字命名上去，它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就说明
0: 对，
1: 它是一个
0: 对，天上有个星星，对。这就是很牛的呀！后来我就想，我说行啊，我说郭总啊，我说你们看啊，那个历史当中都在讲说，益生菌首先的发现是在国外。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国外曾经是垄断益生菌整个的技术的，完他就乐了。

0: 持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把好菌带回家。张林老师呢，也是结合这次的考察，能不能给大家在最后总结一下这个菌啊，益生菌的核心优势在什么地方？总结一下。
1: 核心优势啊，
0: 对，
1: 核心优势，再大的优势也逃不过它的效果呀。
0: 嗯，
1: 因为不是所有的益生菌它都有降糖和降脂的作用嘛，所以他们家这个哈，要我总结，可能第一个我会给到专业性的这一块。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确确实实都是有认证的。
0: 对，这没错，
1: 每一个认证的都在这儿。你们那个领导说了，说赶明儿啊，给他做一个专题，就是他们每一个那个检验。验的结果都是有一组相对应的研究数据在那里头，是值得大家去尊重和信任的。这个确实是，这也是良好效果的一个前提保障。
0: 有研究数据和实验报告。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吧，那我总结吧，就是你要从菌的这一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协同性的特点。
0: 就是菌和菌之间的合作，
1: 对，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大于三的这种力量，
1: 对，
0: 是吧？
1: 它不是单打独斗的那种。嗯、你说我那个植物乳杆菌好，我单独把它挑出来，我就想让它去解决那个血糖的问题，别的还用啥呀？就它厉害，那不是这样，它是协同作战，
0: 嗯，
1: 就是既能够找到修复我们肠道的那些罗伊氏那个粘液乳杆菌，那个 GL-104，又能够去找到那个唾液联合乳杆菌，这是负责降低炎症的，包括去负责减少吸收的约氏乳杆菌也在这个里头，那个盒子上都有，大家自己去查。所以当那个就是植物乳杆菌这个降糖的这个菌类啊、
0: 嗯、
1: 它负责发送这个控糖信号的时候，其他那三个菌就一起动起来
0: 了、
1: 所以他们是打了一个组合拳、我那时候就说，我说它实现了一个什么，要按我的那个职业的要求的话，它一堵二消三清、这种组合拳打的就非常及时，
0: 啪啪啪三拳，
1: 对，
0: 直接
1: 就你这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对对对，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到的结果，就像我说的，就是你最期待的那个结果。
0: 嗯，
1: 你看到数值开始变化的那一刻，你就应该想象，你说那天赵宁去了，去完还一墙的那个证明，还有外国字的那个证明。第三个，我觉得啊，总结这个菌吧，跟他给我一顿消毒有关。
0: 哦，
1: 无任何污染，所以人家号称叫食品级的益生菌。
0: 食品级益生菌，
1: 食品是没有任何毒副污染的，你要药品的那个东西是有损伤的，是要三分毒的，对吧？所以人家也是长期验证出来的这些菌株，还有他那个技术，我就说那个小陈总结前置的技术，
0: 前置、
1: 对
0: 对，包埋的前置、
1: 对，这样的话你那个菌种植到你的肠道壁上了，完事它再繁殖，他就不用菌个个生孩子吧，五个生一个孩子，是不是你这也翻倍了？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安全，然后协同性强，再加上专业性强，所以我还是非常认可的。
0: 你看，家人们，咱们清汤源益生菌粉啊，是经过了科研认证的，个个的各领各的强。对咱们的血脂血糖的问题，那就是叫一个精准打击，对吧？
1: 哎，这个词可以，老精准了、因为它最大的问题就在血糖和血脂的紊乱，就是代谢的这方面、这个吧不难理解，你无论从现代的医学还是中医角度啊，都能够、容易理解的问题，就是肠道是我们最大的代谢和免疫器官，它要一乱，各种有害物质和炎症就会到处捣乱，它就会直接损伤你的胰岛功能，让我们身体代谢糖和脂肪的能力下降。所以说哈，就是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不能说不让你去依靠药物，药物是得用的，因为你现在的问题，你不靠药物去压低指标，你的风险更大呀。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只依靠药物，啥也不管。
0: 药物对肠道也是有损伤的。
1: 那肯定是有损伤，是药三分毒，第一个伤你的肠胃嘛，对吧？所以我们按照现在科学的指引，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方向，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的科技的出现呢？不能，人不能总活在100年前吧？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就是人类要进步嘛，
1: 一定要进步，科技发展一定代表着文明的发展，所以它给你新的东西的，只要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就都有一个证明告诉你了，它能对那个血糖有好处，对血脂有好处，那你就用呗，是不是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哈，它这条理论没有错，凡是疾病可以兼顾肠道的安全，这个也是我们根源的开始。

0: 你看赵林老师说的太好了啊，这是咱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愿意听到的啊，这是真的是肠道健康菌护航啊，专门益生菌呢来保健康啊。咱们呢糖脂健康护航行动最后一天的活动已进入到倒计时了，现在只剩下几百盒的库存了，原价呢是198一盒的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来订购，就是只要59块钱一盒，10盒咱们起订，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节目热线是4007-999-679 4007-999-679，抓住这难能可贵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血糖忽高忽低，血脂粘成一团，手脚发麻，视力模糊，血管受罪，并发症说来就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塞门扎教授重磅发声，控糖控脂根在肠道，不是所有益生菌都能降糖降脂，只有益生菌才管用。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今日正式开启，清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四项发明益生菌直达肠道，稳糖稳脂清理肠道，从根源远离并发症。原价1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59元，59元一盒，10盒起订，名额少到抢。

0: 应了。
1: 应允了。
0: 好，萧之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出席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金缕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还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3: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3: 长得漂亮
2: 啊，
3: 大兄弟
2: 老嫂子
3: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3: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

0: 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儿过来。
0: 啊！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0: 前世万事皆可，此时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不送。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英，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着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张张，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影灵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腮弯的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流黄世界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换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关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的话把她哄回，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倘若不够，演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里

0: 小娘子。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0: 黄土做事太胆大，巧心民女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呸，
0: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霍公子，我给你钱。

0: 上前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疮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这一声叫前声上地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来来脸圆的飘，笑眯眯的双眉挑，像潺潺脸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蕉，淅沥沥沥的

0: 天鞋，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小开脸，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气，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不用歪头。
0: 亲家母，俺那妹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0: 啊，是梦？
2: 哎，是梦。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病？
2: 不是病。
0: 啊，
2: 不是疯病。
0: 亲家母，慢说，俺那妹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3: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省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3: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3: 是，既然那丑梁八柱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4: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0: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4: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0: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4: 嘿嘿，哈哈。啊，白小姐，

0: 国父冲喜，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
1: 都是内情，何必过钱呢？
0: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2: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礼当。
3: 他是真。
1: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1: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呗。
0: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1: 亲家母，俺那闺女含沙不见。
4: 不不不不不，
1: 再不然丑陋不堪。
4: 哪里哪里，
1: 既然不含不沙，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4: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0: 姑母，
4: 出去。
0: 这
4: 春老霜寒，红梅让酒醉把香，
1: 这是红梅酒。
4: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4: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4: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啊，这是包房酒。
4: 是啊，此酒清香味美，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5: 请饮一杯。
1: 母亲，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打下去
3: 就到。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此酒的来历呀、啊，
2: 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

0: 我们家宴请陈贤惠，帝王在下，小川北因得此酒不白随我的侄儿啦。前朝醉倒，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2: 开坛。
3: 我不喝，我尝尝。
2: 那好啊，
3: 哎，我尝尝。
1: 咦，好酒，好酒。
2: 那就饮上一杯。
1: 我就喝这一杯。
2: 那好。
3: 哎，我就喝这一杯。
1: 亲家母，
4: 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2: 请来上座。
4: 都坐，都坐。都坐。
5: 白母，侄儿我请你三杯酒。
4: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5: 你一定得喝。
4: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5: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4: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5: 一路老发顺风酒，
4: 第二杯呢
5: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4: 第三

0: 的走呢。
1: 咦，我的好闺女，你咋恁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回庄。
0: 那
1: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2: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0: 半个不顺谁来推走？
2: 好让他酒后嘛真言不漏，
0: 舍香儿让女儿步步上高。
2: 干脆吧，这姑娘都遇到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听见吗？闺女不会喝酒。
0: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3: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0: 哎，
3: 那这，
2: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3: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2: 嗯，
3: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2: 啥名堂啊？
3: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2: 看酒。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细瞧瞧，眼巴前这是几位啊？
1: 一位。
0: 啊。

三千斤，带那锯头啊磨，一共九千年，他保息了神仙雨露。

0: 算了。
1: 哎，这你呀错，我错，我错，我错到了老我老我家。人间过一年，天上过一天，一年三。

0: 拦着点啊，哎，憋死我了，哎哎。
1: 今年的寿诞与往年不同，唤作蟠桃大会。
2: 蟠桃大会，
3: 这么说要大办，
1: 嘿嘿，大办特办
0: 哟，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1: 哎，这不在话下啊。王母言道，今年的寿诞与往年不同，除去里面参会的毛劳，还需曾选些德才兼备的新人同欢共乐。
0: 哦，这么说是要增加新鲜血液。
1: 嗯，此事啊便交于咱八仙仔细办理。
0: 哦，这么说咱们都是评审团的了。
3: 哎，这回咱八仙的权力哎可大了。
1: 嗯，此事啊关系重大，我等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0: 手头上那点权利来的。
1: 哎，像这样吃不会、他们呐、不够资格。
2: 听起来这吃还是不吃确实难以发悟啊、
1: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3: 不白吃不吃，
1: 哎，
3: 不吃白不吃，
4: 白吃
5: 谁不吃啊、
0: 吃了也白吃。
6: 如此说来胸怀正气吃
2: 好，既然于此我等就吃他一个排山倒海。

0: 没有，就这么一个人端着一盘子。
1: 厅长
0: 啊，

0: 我来是为报万母深恩厚爱，酿酒祸事。嗯，其心可甘，其心胆战。
1: 嗯，哎，唱得真好。嘿，这小半下也不赖呀。哎，董斌的，把你手里那空白帖子赏给他一个吧。
0: 这道啊，未尝不可
1: 啊。
0: 只是么？
1: 这老毛病又犯了。
0: 只是我这周身上下忽觉奇痒难忍，阿哥，闻得你素手灵巧，来来来，与我挠上一针，挠！
1: 哎，丫头喂，你这么一挠啊，你的功德就有了。

啊！哎呦，丫头你大胆！

美酒，胜过那瑶池玉液琼。

哎，丫头喂，你要是真能酿出美酒来，瑶池的蟠桃你是吃定了。

大卫，你要是真能酿出美酒来，瑶池的蟠桃你是吃定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

0: 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乃瑶池的玉爷爷。求

雄将

王者有道，但凡天下生平之时，必有生久之事。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你手，我这里有神曲相安。

求婚是也，侄儿立志，娘嫂没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乃瑶池的玉液。

雄将

王者有道，但凡天下生平之时，必有生就之事。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你手，我这里有神曲相安待。马武啊，好生酿酒，愿闻佳音。

0: 我说那位，哎，今儿个可是3月3了，嗯，这麻姑说他能酿出美酒来，那位你们说他真能酿出来吗？
1: 一定能，
0: 哎，一定能酿出来，
1: 一定能，
0: 哎，对对对，哎，
2: 啊，强打麻姑啊，难是个小小的暂先，先跟上前有法修炼，这神国瑶池的玉液琼浆啊，他也能酿得出来呀！
0: 哎，麻姑啊，他一定能酿出美酒来，
1: 一定能。
2: 我看未必吧，
0: 一定能酿出来，
2: 未必，
0: 一定，
2: 未必，
0: 一定。

0: 岁年年逢此日，要是仙官举群仙。八戒
1: 八五
0: 三界群仙可曾到齐？
2: 启禀王母，除去福禄寿三星。

0: 万不获胜，
1: 还不一个
2: 单了回去吧。
3: 刘备太傅身当微臣钦察，本事是相爷存留。
0: 相国吕洞宾号称
2: 诗酒神仙，
0: 好酒坏酒一看便知，何须开坛查验？
4: 哎，洞宾，你还有这本事，我怎么没瞧出来呀？
0: 你跟这个裹什么乱呢？
4: 哎，文

0: 六乃马姑所酿。好，吕洞宾
1: 在，
0: 宣马姑上殿。三言七礼，臣死大事。
1: 这个，
2: 丫头喂，要不是洞宾用的激将法，你哪能酿出这样的美酒来呀、啊？
3: 阿姑，王母有旨，命你担酒上殿。
0: 转瞬之间，你却如此地吃喜了，将酒上来。

0: 真胜过我瑶池琼浆，此酒何名呐？尚未有名。
1: 管他，
0: 我话先酒日火

马谷，千位北小，志存高远，酿成美酒，筚路蓝缕，不惧艰难，今破例封你为虚骑冲印真人，佛化相助马谷酿酒有功，国赐瑶池蟠桃一枚，以为祈愿之福。

0: 这慢慢的还是来迟了。
1: 福寿三星，恭贺金吾圣寿。
2: 这寿宴之上，你们这福禄寿三星自然是少不了的。
3: 启禀金吾，今当东胜神州，华夏古国祥瑞之期，我等奉玉帝之意，特来请贺。
2: 那华夏也是老身旧有之地，但不知日今景象如何。
4: 金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想呀，为皇上

剑拔的这个项羽行走将心队来了个丈官

水，把你们肉桂我握有。他马关深处，忠孝首富安葬，被那灵车一步一举送到汾阴，找见了你之花。

黑吧黑场地，老让百姓造冤屈。早也把遭冤屈。

0: 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太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奶奶，你说吧，我不哭。
1: 你的温傻，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
2: 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2: 就是你爹。
0: 我爹？
2: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0: 好纸灯，
2: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2: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孩子
2: 不是别人，
0: 是谁呀？
2: 就是你。
0: 我，
2: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

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斗，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

气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的话呀。
1: 娘，你看见儿啊，你是哪来的这许多的银钱为娘抓药呀？
2: 娘，你忘了前几次你吵我的时候你说漏嘴了。哦，你说我去娘嫁到前镇刘大娘家，我后娘嫁到后山张大娘家，他们家都很有钱。
1: 我怎么你找他们去借贷了？
2: 不是，
1: 你身上哪来的这许多的泥土啊？
0: 是啊。
1: 亲娘大娘接待他们不接，你跪在地上祈求他们了，是也不是？

0: 三主母，
1: 今天老奴我
0: 也不服你了。
1: 你不服我何来？
0: 小东人手捧铜钱要与你抓药看病，你不等他把话讲完是开口就骂，你不问清来龙去脉是抬手就打。常言道，杀人不过头落地，死囚也要话讲明。你等他把话讲完，你就是将他打死，也要让他落一个明白鬼呀。
1: 奴才所为也把我心伤透，他还有什么好讲的
0: 啊？小东人，来来来，跪在你母亲面前把今日的来龙去脉讲个明白，莫让你那母亲再生气了。
1: 可说是母亲呐、啊，亲娘，自打上次母亲教训孩儿以后，我才真正明白母亲拉扯孩儿事事不易，以后要好好孝顺母亲。可你一病卧床，家中几天都揭不开锅了，单靠老雪包打头些的那几个铜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哪来的钱给你一病啊？我这才背着你和老雪包去找我那大娘亲娘。大娘那个老不正经的，平日里就交家不现，他不借给我是我原本想到的，可我那亲娘他也只给我两文小钱。娘啊，我可没有要啊，我给他扔回去了。这些铜钱是我回去打劫向路人讨要来的，我想这人谁没有个难处啊，秦琼罗南卖过马，狠心受过胯下之辱，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是能医得母亲的病，别说是人杰乞讨，就是给人家喂奴喂婢，孩儿我也心甘情愿。没想到回来的路上竟遇见母亲，害着你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娘啊，只要是能消除你心头的那

谢。

0: 是芳菲，我给他说了一门好亲事，我说是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带路。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嗨，小军都快上架了，这死丫头还不回来。

0: 又来了。
1: 你是谁呀？
0: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两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琴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答

0: 这不，
1: 这菜园我都给你送来了，这里边啦是绸子缎子衣裳料子，这不还有这350块现大洋，都是你的
2: 娘。娘，娘亲，娘亲，沈娜，你送到沈阳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1: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3: 啊，送到沈阳。
2: 哎，沈娜沈娜，你送到沈阳，帮你给吴家光荣那门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菜也给送来了，亲。

0: 三娘，
1: 杨碧秋
0: 是樱桃红，三弟媳
1: 银丹十年来闻名，
0: 杨氏我是
1: 第一名，
0: 风向令
1: 响应
0: 高粱娃子杨茂吉，
1: 这些东西我懂不懂？
0: 你一岁三十九，走南闯北跑过码头，混过市场出过头，
1: 吃足子住高楼。

0: 亲妈，亲，就凭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妈，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吗？说吧，亲。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像彩礼少，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呢。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没庄子没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的，你找谁怨？你看是不是？
2: 哎，是啊，亲家，你看看。

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

0: 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吴二宝一听到对方表态，激动地忙从衣袋里拿出自己

0: 收下吧。
1: 金杯黄珊珊能值十几元，暂且来收下，我不如。

小白鞋一看这只光闪闪的金笔，立刻接了过来，又随手把女儿的花手帕还赠给二宝。

0: 家之人好啊，还是我们在许之人好啊？
1: 将妹妹看来，还是你们在许之人好啊。
0: 我们在许之人有什么好处？我看啊，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像俺们出家人有什么好处？
0: 就比妹妹你来吧，你在桃花庵中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吃得四方饭，花得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吗？
1: 将妹妹看起，还是你们在许之人好啊。
0: 我们在许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姨妈。跑不出的田里一将，吃不透的楼房，饭来张口，水来承受，难道不是姐姐你的自在幸福吗？
0: 你看我这万贯家业，我身无主，
1: 他怎知孟雅玲生日？
0: 妹妹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迷人不知音呐。
0: 好一个迷人不知音，妹妹咱姐妹庭前用酒，我有句话儿不知当见不当见啊。
1: 姐姐总有什么贵言，请讲当面不妨。
0: 我讲出口来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不恼这好啊。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啊？法师，你问他幻想用酒吗？
0: 是啊，妹妹，你幻想用酒吗？
1: 我用过了。
0: 我讲出口来，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相交俺这在许的男儿不相交啊？妹妹，
1: 妹妹念又把我诓到嫩夫同住丫鬟这样耍笑于我，这算什么话？
0: 妹妹不要烦恼，我是与你说着玩的呀。
1: 难道这就是你待客的道理吗？
2: 你说你不恼，你怎么恼了？大师他恼了。
0: 恼了好吗？啥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丫鬟吃了酒宴。
2: 是。
0: 妹妹，我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1: 我闹的什么？
0: 哎，妹妹

0: 妹妹请看，问妹妹知情不知情、妹妹这可是你暗中之物吗？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交给王三师的。
1: 正是，
0: 既非你暗中

中

0: 到了小妹妹，我的暗中啊。那相公如今可在安内吗？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出门你去往回。你就不由应纵。

香。张彩福不听我姐劝，桃花庵死到你小

0: 叫的什么？我的都是姐姐呀，
1: 我的父母。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招风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风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0: 想想。
1: 金杯黄珊珊能值十几元，暂且来收下，我不如。

小白鞋一看这只光闪闪的金笔，立刻接了过来，又随手把女儿的花手帕还赠给二宝。

在这个时候，小豹和银瓶突然从树丛里钻了出来，吓得小白鞋急忙溜走。

0: 讲，
1: 你歇。
0: 对，你讲吧啊。
1: 你歇吧啊。
0: 哎呀呀，老太君呐、啊，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么？
1: 我呀，倒想要上他二斤。
0: 哦，
1: 怕他呀？
0: 怎么样啊？
1: 买不起哟。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啊！啊，老太君，老太君，我要写，我要写上这一两星星，哎，二两月。
2: 啊，刘爱卿，那老太君又要些什么？
3: 一两星星，二两月。
2: 哎，这星月岂能论两？快说与那王爱卿。
3: 遵旨。老丞相，这星星月亮，这怕是不能论两吧？
0: 什么？这星星月亮不能论两？哎。刘大人，你哪里晓得他要的还少啊？他要是要上二斤，你呀就更买不起了。
3: 这是什么话？啊，万岁，臣问回来了。
2: 他讲些什么？
3: 他说他还要的少。
2: 哦，
3: 若要上二斤，万岁你就更买不起了。
2: 哎，求自立
0: 啊，老太君。
1: 老丞相，
0: 你可晓得这人老了，耳也有些背了，这眼毛也有些花了，你就应该将声音提得高高的，这字嘛也要说得轻轻的。万岁爷的皇库中财宝可是多得很呐、啊，你就应一招这样，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哎，你要来呀！
1: 好，你记下了。
0: 你快要吧，快要吧。

下当要把哥雪花晒干，幺二斤我要

0: 万岁！是太君要的菜币，据新鲜，难以寻找之物。
1: 是太君，你要的这是何物啊？
2: 啊，万岁，这不过是几生粗糙的彩礼。
1: 哦，
2: 万岁如若舍不得，也就算了。
1: 哎，光也能舍不得，啊、你再要？
0: 哎，你再要？
1: 你要？
2: 好。

你花了钱。

说

0: 是旧父亲生
1: 命令以你
0: 哪里人士
1: 命令人士
0: 命令人士、啊、哎呀姐姐呀他人面貌相同名字一样又同是命令人士看起来姐姐灵美

我妻早不幸，痛睡丧性命，亲见也埋过，怎能有复生啊？

0: 亡故了。
1: 我来问你，他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叫的可是一个名字？
0: 一个名字。
1: 为何又同时年龄认识呢？
0: 啊，这
1: 啊，莫非俺那妹妹她不是人？
2: 她是什么？
1: 她是异鬼。
0: 哎呦妈呀！
1: 哎呦，
0: 哎，姐姐，青天白日也能有鬼，还望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
1: 哎呀，那俺前去给你问了呗，谁叫俺管你这闲事了？去，就坐那等着。哎，不对。

起步。

祖母的儿子杨延。

条狼。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小。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2: 夫人，是才舅父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宴许配邱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1: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2: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3: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4: 请姑娘。

0: 儿啊，坐了，坐了就坐了，省得我沾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二百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

0: 事，要让孩儿出家，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直杠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1: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啊，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2: 串。哎呦
0: 哎呦，你嘿，
2: 哎呦，
3: 来人，
2: 哎，来喽！
3: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2: 是。

0: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二老爹娘请留步，
2: 儿啊，
3: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1: 多谢二老爹娘。
2: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1: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2: 去吧，去吧。

其实呢，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亲，
0: 你的爸，
2: 哎呀，
0: 爷，这像啥话？

0: 在想呢。不，不，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他小女子不知道。
1: 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计跑腿的计。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你不知道我知道。

0: 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兄弟嘞，那你哭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
0: 大龟，大龟，哎呀，你别动！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1: 少夫人，
0: 我可是啥都不怕。哎呀，你不要动，
1: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0: 被谁？谁打救了？
1: 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0: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1: 好，我不懂。
0: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呢、
1: 你也太胆小了。
0: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死黑了吗？哎，别动，别动啊！哼，我就知道你没死。
1: 他的笔，
0: 定云放心。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定云，你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0: 唉，你那狠心的爹呀！定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1: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团聚呀。
1: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0: 见难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啊，多谢少夫人。
0: 哎，要称姐姐。
1: 多谢姐姐。
0: 再行再行，跪那磕个头不就算呢？
1: 啊，姐姐，
0: 弟妹，你就等候嫁人吧。好，好吧。
2: 哦，娘子，你来了。
0: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2: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啊？
0: 大事好事正经事。
2: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0: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2: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0: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2: 哎，
0: 六个指头挠痒，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戏曲广播的主持人小欣。好戏不断，福利不停，接下来是福利登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正在经历。
2: 没错，很多人都说呀，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忽略了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睡，上午10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1: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2: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5花8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喝1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1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2: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呢。
1: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2: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0: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的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就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